0: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ᱫᱮᱱ ᱥᱮᱜᱚ ᱢᱤᱫ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ᱮᱢᱟᱹᱧ ᱢᱮ, ᱧᱩᱭᱟᱹᱧ᱾ ᱡᱟ ᱥᱤᱛᱩᱝ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ᱦᱚᱲᱮ ᱵᱷᱟᱯᱟᱣ ᱪᱟᱵ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1: ᱫ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ᱟ᱾
0: ᱫᱮᱱ ᱛᱚᱵ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ᱫᱟᱜ 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ᱢᱟᱹᱧ ᱢᱮ᱾
1: ᱫᱟ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ᱤᱥᱤᱱ ᱟᱠᱟᱫᱟ᱾
0: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ᱟ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ᱟ?
1: ᱤᱧ ᱫᱚ ᱚᱦ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ᱭᱟ᱾
0: ᱪᱮᱫ ᱮᱢ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ᱵ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ᱡᱚᱢᱟ?
1: ᱚᱱᱠᱟ ᱟᱨᱟᱜ ᱯᱩᱸᱰ ᱵᱮᱸᱜᱮᱫ ᱠ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ᱢᱚᱴᱟ ᱢᱚᱴ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ᱢᱟᱜ ᱫᱚ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ᱷᱟᱨᱟᱭᱟ᱾
0: ᱵᱟᱢ ᱫᱷᱟᱨᱟᱣ ᱛ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ᱭᱟ?
1: ᱚᱱᱠᱟ ᱟᱞᱚ ᱢᱤᱛᱟᱹᱧᱟ, ᱟᱢ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ᱢ?
0: ᱦ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ᱟᱢ ᱫᱟᱜ ᱠᱚᱭ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ᱭ ᱦᱩᱭ ᱟ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ᱤᱧ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ᱢ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ᱭ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ᱠᱟᱹᱭ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1: ᱟᱨ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ᱤᱧ ᱫᱚ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ᱚᱲᱟᱜ 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ᱟᱯᱛᱟ ᱛᱟᱭᱚᱢ ᱤᱧ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ᱞᱮ ᱚᱲᱟᱜ 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ᱮᱠᱟᱞ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ᱦᱚᱴᱚ ᱟᱢ ᱠᱟᱹᱱᱟᱹᱧ᱾
0: ᱵᱟᱝ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ᱵᱟᱝ,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 ᱞᱮᱱ ᱢᱮ, ᱤᱧ ᱜᱤᱧ ᱤᱫᱤ ᱥᱮᱴᱮᱨ ᱦᱚᱴᱚ ᱠᱟᱢᱟ,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ᱱ ᱢ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ᱦᱩ, ᱦᱟᱯᱮ ᱯᱷᱟᱭ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ᱫ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ᱭ,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ᱭ᱾

0: ᱞᱟᱵᱮᱱ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ᱥᱟᱨᱫᱤ ᱚᱞᱚᱜ ᱰᱩᱜᱤ ᱠᱟᱛ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ᱪᱟᱵᱟᱭᱮᱱ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ᱵᱟᱹᱞᱤᱧ ᱦ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ᱵᱩᱡᱽᱫᱟᱭ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 ᱠᱮᱜᱮᱭᱟ ᱡᱟᱹᱱᱤ
1: ᱵᱟᱵᱟ ᱵᱟᱵᱟ ᱟᱞᱚᱵᱤᱱ ᱨᱟᱜᱟ ᱵᱟᱵᱟ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ᱟᱸᱡᱟ ᱟᱹᱜᱩᱭᱟᱞᱤᱧ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ᱟᱹᱵ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ᱟᱛᱟᱲᱚᱜ ᱵᱤᱱ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ᱤᱧ ᱤᱫᱤ ᱵᱤᱱᱟ ᱵᱮᱥᱚᱜ ᱟᱹᱵᱤᱱ ᱱᱤᱛ ᱞᱮᱠᱟ ᱫᱚ ᱨᱟᱱᱤᱧ ᱟᱹᱜᱩ ᱦᱚᱴᱚᱣᱟᱵᱤᱱ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ᱛᱟᱦᱮᱸ ᱦᱟᱛᱟᱲᱚᱜ ᱵᱤᱱ